0: GPS 是从这边去的哦。这边哦，这个往哪追？这个往这边呢？这个是这边外侧有一条路 ，and we relocate to St. Charles and Corona Lake exit。
1: 嗯，
0: 这边是这边修的，过一次的啊，没。